南山酒红格白了，红格白南山，南山酒红格白了，红格白南山，红格白了，红格白南山，南山酒红格白了，喂，红格白南山。我俩我俩我俩我俩我俩我俩不穿了，我俩不穿了，干嘛在那不穿了？奥斯菲尔斯卡，奥斯菲尔斯卡，奥斯斯林迪勒，我们服了的印度族嘛，当过，南山酒红格白了，红格白南山。